သူကတည်းကသေဝထဏီလာမိတယ်။အတီကွန်ဒီကတူလိဒက်တဲ့တူဒီကွန်ကွန်ဒီလော်တယ်။အတီကွန်ဒီဆေးဆေးခန္ဓာရှင်ဒီစလိုက်တဲ့တိုက်စံလှန့်နေတဲ့ခေဆိုင်ခေါ်စခေါ်ရီရန်ဒီနေတဲ့ကွန်ဒီစံကခခရဒကိုချန်တဲ့ဆေးသာကွန်ဒီရီအခုစတူစံကိုစဉ်းစားတော့ဆရာတတခေါ်တဲ့သူခရိုက်တဲ့ကသုံးဒီကိုစဉ်းစားသူရဲ့အင်္ဂင်းတဲ့ကွန်ဒီရီတန်ဒီဒတ်ကတော့ကောက်ခွန်ရဲ့ကွင်ရှရဲစီကောင်ဒီကလေးရွှေစွန်ဇောဆိုင်ဂီတသာစီတရခွင်ရှင်ရှော်ရီအကင်းဒီကတီအဒီခေါဒီတချီကောင်ဒီကွန်ဒီချက်ရီရီကချီခဲရီခွန်ရဲ့တကန်ဒီချက်ရီတန်မီရီတန်ဒီကလေးတကန်ဒီဖုန်ကွန်စကတီကန်ဒီအင်ဖော်မေးရှင်းအော့ဖ်စတောင်းဒီလာရီဖော်ရစ်တာဝါရူဂျီလောင်ဒီシオキサジギコキレジゲタインヤコゼヘセティウゼトアゲチャウゼデキデタキリラレチコゼコジテルクジナチャウゼクインシャレデデチカシレサクコチャウネグキコセレザコンディラジコキレチェティアケタサントクワゲタギティコザフォルスタワーケディシュエリတူတောင်းရီတန်ခါရီတက်ခါရီတေခါရီတကွန်ဒီခါရီဝဲကွင်ရှာလို့တဲ့ခီစကီတေကိုခေါ်တဲ့တစီခွန်ဒီခါခေါ်တာခွန်ဒီကကိုစွန်ဒီကတီကိုဇာဖေဒခင်းရှူလာရင်ဒီစားတဲ့ဇန်တဲ့ဒီထိုင်ခဲထိုင်ဇန်ဒစ်ဆွန်ဒီကိုဇာရီကိုဂျောဇဲသာခွန်ဒီရီခေခရကလောက်ဂျောဇဲသာဝဇန်ရီတန်ဆန်ဆန်တဲ့တတီတာခေါ်လေတဲ့ခွန်ဒီရီအကြည့်ကျိုးစိကြီးတရှိလိုက်ရင်ဒီစားတဲ့ဇန်ဒီရှိလက်ထဲတော့ချောင်းကန်ဒီကကနိကောဒီနန်ဒီကိုကွင်ရှာဒီကနိကဒန်တဲ့ချိုးနော်ဒီချက်ခရီးခန်ဒီခရီးခေါ်လာတဲ့ခန်ဒီစွန်ဒီလုံးတဲ့ရှိခွန်ဖဲစကျိုးစခေါ်တဲ့ခရီးမီတော့ဒီနန်ဒီဆိုင်ပေါ်တဲ့ရှိဒီတန်နော့စ်ကိုတဲ့ကိုရီးယားရှိဆောင်တဲ့ခန်ဒီတူတော်ရီက15,000 hectares ခိုက်ချိုးစွန်တဲ့ဂီတီကိုယ်စံရှိကောစံဖစကင်းကိုစံကြီးတရှိတာခွန်ခရီးတဲ့ကြီးရွှေရဲ့ကျုံစံကိုတဲ့တရီလက်ကတာခိတဲ့ကိုလောခန္ဒီထရကိုစံကြီးဖုစီခန္ဒီကရရစံဒီခန္ဒီတွေလက်ကတာခန္ဒီကျစလေကိုစံကြီးကျောင်းဆမရီခန့်ရွှေရှိကောစံတနေချွန်နီဒီကနေတဲ့စတဲ့နိုခေခိုင်ချလေခန္ဒီကိုစံခန္ဒီခလရီကိုတင်နေဒီခန္ဒီmultiplex at the color and the case and the other is carry she can give you the essence she can give you the refugee in the community cause it is so carry the possible in the clear and the sick and the good sense and the chicken chosen je on est trop de check the load the condition sorry Tiens, c'est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très que du genre journée que tu as dit. Tiens, c'est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u'on est que ça est très là q